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张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欢迎收听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来了来了。这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不断呢，绝对能够是让你放松又期待的。今天有什么趣事想吐槽或者是想要分享的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说不定你的故事就会出现在节目里了。先给你送上这首歌 Sam Smith 的 When He's Gone。

空。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是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如果之前听过 Petal， 你会发现这两首歌的感觉差的还蛮多。 Petal 是比较暗比较实验，而 Kiss Me 呢反而让我们听到熟悉的 Ariana 流行味道了。喜欢她以前那种轻松好听的风格，那这首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了。现在一起来听 Kiss Me。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勾勾勾寻，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R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RA FM 亚洲音乐台。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Dave and Tam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后来在全球流媒体平台持续走高，也被很多人说是那一种越听越大的作品，从英国到更广的市场都在扩散着。那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地区变成大家都在听的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这一首是 The Script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他们这一次录新专辑的时候呢，也有回到最早起步的地方去找感觉，有点像重新整理自己为什么开始做音乐。你没有过那种感觉，回到某个地方，突然就想起以前的自己。现在一起来听 The Script。

Yo， 我是 Max 女虫，接下来是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有趣的是，这一次这首歌的回归并不是因为新专辑宣传，也不是新作品推出，而是听众自己重新找回这首经典。同时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也再次受到关注了，让 Illuminate 这个专辑时期呢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来听这一首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节目快结束了，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希望能够让你开心一整天的。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有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 明天继续陪你听歌。

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也许你也会带着那个城市生活的一些气息，比如有很多这个去上海漂的，去北漂的，去大城市来发展的，大家身上都会融合了很多的元素还有文化在身上，这也是非常奇妙跟有趣的一点哈。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锦绣二重唱《一开始相恋》。

0: 每隔一段时间，韩国会有一批新的偶像出现，然后当很多年之后，哎，也许之前你喜欢的那一位他突然就消失了，再隔很多年出来，或是他又变成了另外一个身份，你会觉得也挺奇妙的。继续来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我想几乎每个人呢这一生都在追求着自由，可是自由呢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东西哈。有人觉得就是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是自由。有人觉得我可以有权利去选择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去拒绝他们，也是一种自由。那对你来说，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自由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对组合，他们不叫组合啦，是同公司的师兄妹，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真的是认识十几二十年了，一直关系都这么好。他们就是容祖儿跟谢霆锋，这首歌《让我们走下去》。

0: 搜音乐台。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人跟我说过，其实每一个创作者呢，每一个就是写歌的人，他们都希望自己来演唱自己写的歌曲，只是有人天生条件就是适合做幕后，适合做创作，不太适合到台前，就是他能够把自己写的歌唱出自己独有的味道，也只有他自己能够演绎出最原始的那一种创作的感觉，也是挺难得的。来听到曹格这首 Superman。

现在呢，我们把那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子，经常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叫做熊孩子。为什么用熊来形容他们呢？我想是因为可能对于动物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所以呢常常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哪样的举动，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用熊孩子来形容他们。那为了不养成熊孩子呢，如果作为家长和旁观者的你，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跟疏导。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 的这首歌，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有一个多年未见的同学，就真的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同学，突然加到你的微信了。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心里觉得一惊，哎，这是要干什么？然后会觉得有一点弱弱的尴尬。加回去之后呢，不外乎几种情况：第一呢，他可能要结婚了；第二呢，他可能要做微商了；第三呢，他们家孩子可能要参加什么比赛要投票了。你是不是觉得也有这样子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这就是爱》。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听越青春。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好好星球厂牌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
2: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3: 让我再为你思念，
4: 独自寂寞，没有趣，一个人。
5: You seem to go。
6: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0: Asia FM
1: 亚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0: 饭，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馨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九月六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很多停留在你过去生命里的那些人，你口口声声说着想要忘记他，可是呢，做到真正的忘记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大部分的我们都是把这一些想要忘记的埋藏在心底，就是不去想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跑出来，但是如果你触发了那个引擎的话，也许那一些回忆里的人跟事都全都跑出来了。那继续来听到陶喆这首《小镇》。

要去尊重每一个人他的对于生命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价值观的概念，只要不违背伦理道德。所以说爱是怎么样，或者是结婚他到底是要到哪一个程度他才可以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会不一样，所以没有必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继续来分享刘若英的满满。

0: 在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起得来床呢？我大概需要三个。但是你知道手机的闹钟就是当你把它关掉之后，有一个键是不是全部关掉，它所以隔一个一分钟又会再响。所以其实每天早上听到闹钟大概有十来个差不多，然后最终才会伴着那样一些吵闹的声音起床。那你的闹钟会设几个才能够保证自己安全无误的起来呢？听到说好不哭，来自于周杰伦。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每天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是我肚子最饿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中饭吃不下呢，就会忽略到中餐，所以来到下午三点就是一个饥饿感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有一个好吃的下午茶，应该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哈。霸气的人就该配霸气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Pop 女王黄小琥来演绎的这首 Show Me The Money。 在这个网络上，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的年度账单，好像呢能够晒出来大家都是觉得比较

小时候经常玩一个游戏叫做丢手绢，然后其实小时候玩的时候会觉得挺害怕也挺激动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把手绢丢在你的身后，而且你还要反应很快的去抓他。但是长大了你才会发现，丢跟捡的那个人呢，他们可能真的就是私底下关系比较好，或者是某一位暗恋那一位，跟其他小朋友其实没有带太多的关系，你发现了吗？接下来听到一首《每一次喊你》，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那现在时间是12:44。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化学实验》。

在照顾好自己之外呢，还有一个心理的变化，就是开始学习照顾自己的父母还有其他的人，会需要注意其他人的感受，而并不是永远的以自我为中心了。再有来呢，就是要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承认自己所缺失的事情，为自己所选择的结果而负责。这真的就是大家长大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变化。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夏言夏时开，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哦。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有人说，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就是青春。匆匆那年的我们，总有任性的爱到底的勇气，仿佛要用尽我一生的热情给那个美好的人。然而那时的爱情就像是荼蘼花开，青春终会过去，我们终将长大。回首青春时走过的那一段路，那个人却早已走远。接下来听到郑秀文的上弦月。

声的歌手。作为一个歌手，他的歌曲带给别人的却不仅仅是旋律和文字的简单堆积，他的歌带来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一种灵魂的升华，更多的是对生命和现实的一种反思，是一种听得见生命故事画面的声音。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一首《远走高飞》。

悠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继续来听到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来自于老了。

小的时候爸爸经常放的歌，虽然听不太懂，但就是感觉很好听。有的时候会觉得现在的歌曲都太极致了，要么太过激情四射，要么太深沉悲伤。中正平和的歌曲，这样的意蕴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儒学思想的，但是就是那么一种中庸的存在，却让人讨厌不起来。

0: 搜音乐台。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薛明媛，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休闲时光总想日月高雅，行在路上有想音乐的生活。
1: 朋友的感情都很纯粹，事业也毫不含糊，每天都能量满格。他升职加薪了，就懂得给父母打钱，或者今天给妈妈买套护肤品，明天给爸爸添件大衣。而父母也觉得女儿这么优秀，不必急着嫁出去。老两口悠哉地过起了退休生活，懒得跟七大姑八大姨争言语上的高下，因为他觉得生活要浪漫一些。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力扬，一首《提线木偶》。

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但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错过。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那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它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所以无论心情怎样，都要学会面带微笑，不要太把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放在心上。又或者当你经历的挫折再多一点，你就会把一些琐碎的小事看得不那么重要了。听到关喆所带来的《同手同脚》。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4。继续来分享这首《握不住的他》，来自于潇潇。

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轻易的就能原谅，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不想失去，唯有假装原谅。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的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悲伤另一个人一段很长的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分享一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休闲时光，奉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也会越来越怀疑。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会不停地练习，练习如何好好生活。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刘若英，一首情歌。全

上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何维系这一段恋情却从不简单。正所谓相爱容易相处难，当天雷勾动地火般的澎湃激情悄然褪去时，我们更多需要面临着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时的平常日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觉得两个人都需要给对方足够的自由。继续来送上光良所带来的恋爱。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保持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张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继续来送上这首《别傻了》，来自于任贤齐和周华健。

章《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刷爆了朋友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太太孙俪的欣赏和爱意，狗粮撒的也是让人猝不及防，但又不禁会让人心生羡慕。在他的眼中，太太有很多的不足，在家务上他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他为了孩子和家庭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他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但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也许爱一个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是平淡生活中耳边的唇语。接下来听到高以爱还有潘玮柏所带来的《初

0: 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有人问过我，人在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寂寞和孤单呢？是身边的情侣手拉手在你面前匆匆走过的时候，是大家都在笑，可你却在掩饰难过的时候，还是心里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而拒绝了所有新恋情开始的时候呢？或许你也试过这样的感觉吧，嘴里喊着想自由，又渴望有这样一个他能够抱紧你。你推开了所有人，宁愿忍受那一些深夜孤独带来的空虚感，宁愿孤单，却也不愿意将就。我们始终都要相信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继续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好》。

质朴自然的特点以极具魅力的声音来演绎，让歌曲的感情直击人们的心灵深处，把寂寞撕成一片一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夜晚总是来得特别的早，路人拥挤在街头，归心似箭，希望在外套还能抵挡住这样的寂寞以前踏进家门。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45，继续来听到陈淑桦《笑红尘》。

有人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接下来送上周兴哲的《想回到那一天》。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青春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勾勾勾许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波奇，好音乐。
1: Asia FM。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欢迎收听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来了来了。这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不断呢，绝对能够是让你放松又期待的。今天有什么趣事想吐槽或者是想要分享的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说不定你的故事就会出现在节目里了。先给你送上这首歌 Sam Smith 的 When He's Gone。 Hey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是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如果之前听过 Petal， 你会发现这两首歌的感觉差的还蛮多。 Petal 是比较暗比较实验，而 Kiss Me 呢反而让我们听到熟悉的 Ariana 流行味道了。喜欢她以前那种轻松好听的风格，那这首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了。现在一起来听 Kiss Me。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Dave and Tam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后来在全球流媒体平台持续走高，也被很多人说是那一种越听越大的作品，从英国到更广的市场都在扩散着。那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地区变成大家都在听的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现在已经是7:26。接下来送上人生如梦，来自于巫启贤。

0: 越听越青春。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这一首是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他们这一次录新专辑的时候呢，也有回到最早起步的地方去找感觉，有点像重新整理自己为什么开始做音乐。你没有过那种感觉，回到某个地方，突然就想起以前的自己。现在一起来听 The Script。

Yo， 我是 Max 女虫，接下来是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有趣的是，这一次这首歌的回归并不是因为新专辑宣传，也不是新作品推出，而是听众自己重新找回这首经典。同时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也再次受到关注了，让 Illuminate 这个专辑时期呢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来听这一首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节目快结束了，这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希望能够让你开心一整天的。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有 Kelly Clarkson 的 I'll Be Lying， 明天继续陪你听歌。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节奏当中回到今天的 AC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来自英国歌手 Sam Spender 跟 Oliver Dean 合作的歌曲 Real Me In 呢，是一首在英国及国际乐坛取得巨大成功的单曲。它用深情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两位艺术家的出色演绎被听众好评。这首单曲最早在2025年6月份发行，作为单曲发行之后呢，后来被收录到了这个Sam Spender 在2025年发行的专辑 People Watching 当中。歌曲的风格呢，融合了英伦摇滚、另类音乐和灵魂音乐的元素，也是两位歌者的音乐特色之一哈。歌词探讨了内心的挣扎、成长、痛苦以及对自由的渴望。那两位歌手通过他们的视角表达了在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呢，既想寻求庇护，又想去害怕被束缚的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那 Real Me In 呢，在发行之后表现的这种榜单成绩是很强劲的，最终入榜到了第36周英国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Sam Spender 的首支冠军单曲，也是 Oliver Dean 的第二支冠军单曲了。那除了在英国之外，这首歌也在爱尔兰等很多国家取得了冠军的成绩，成为全球的热门单曲。那在2026年的3月份揭晓的全英音乐奖当中呢，Real Me In 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大奖，这也是这首歌在英国音乐界影响力的高度肯定吧。所以马上就请到的是 Sam Spender featuring Oliver Dean 带来这首 Real Me In 在 Asia Touch Music。

这一段时间他的专辑我一直在单曲循环当中，其实每当我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时候呢，都会把他的这张新专拿出来听。没错，这就是来自创作歌手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那这张专辑的普通版共收录到了12首歌，在专辑发行了4天之后呢，他推出了一个加长版，在其中多收录了一首歌，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叫做Reply to This。 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新的突破哈，不再是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跟真实的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私密，更具有表达的欲望。今天听到这首歌 Reply to This 呢，是一首探讨现代沟通当中已读不回现象的流行歌曲，用它情感真挚的歌词和标志性的旋律编排为特点。那这首歌也是他收录在这个 Whatever's Clever 的加长版当中啊，作为给乐迷的一个惊喜哈。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已读不回啊，这首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现象为切入点，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数字时代当中人们因为沟通障碍而产生的孤独跟无奈的感觉。歌曲也是围绕着试图通过文字信息重新链接一段疏远的关系，即使对方可能不会回复，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情感跟思念的感觉。那 Reply to This 呢，延续了 Charlie Puth 一贯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 R&B 跟电子音乐元素。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基础，搭配轻快的鼓点和电子音效，营造出一种既现代又富有情感张力的氛围。而 Charlie Puth 标志性的真假音转换和高音的表现也在歌曲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使得整首歌在情感表达上可以说是更具层次感。好，有请 Charlie Puth 送上这一首歌 Reply to This 在 Esotouch Music。

0: 音乐，
1: 越听越青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1: FM
0: 亚洲音乐台。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好好星球厂牌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听到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Sarah Lawson 的一首歌叫做 Midnight Sun 呢，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在2026年的格莱美奖上惊艳全场的热门单曲。这首歌以他标志的音乐风格和一次成熟的蜕变，把个人情感跟北欧文化意象呢完美融合。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瑞典夏季的极昼现象，午夜时分太阳依然悬挂在天空， Zara 利用这一自然奇观隐喻黑暗中依旧炙热的生命力量，象征着即使在艰难时刻也要保持着热情跟希望。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舞曲，融合了70年代复古 disco 跟当代 R&B 元素，明亮的合成器搭配着 Zara Lawson 元气十足的嗓音，营造出一种金色时光的氛围。那么在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呢， Zara Lawson 也是带来了这首歌的精彩的现场表演。她身着闪耀的礼服，在极光与城市的夜景交织的舞台背景之下热舞，展现了极佳的唱跳实力，也是这首歌帮助她获得了首个职业生涯中格莱美奖的提名。有请 Zara Lawson 送来这一首歌 Midnight Sun 在 Asia Touch Music。

感谢回来，这里是爱是超值没有在，我还是主播李松。以下时间分享这首歌想问各位，没有那么一首歌前奏一响就会让你瞬间回到某个特定的夏天呢？没错，今天我们要一起穿越回的是2012年，回到那个属于 Taylor Swift 她的红色季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当年红遍全球让无数人跟着合唱的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不仅是 Taylor Swift 的从乡村小公主成功转型为流行天后的里程碑作品，更是她第一首登顶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单曲。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特别有趣，据说呢是 Taylor 在一次和朋友的吐槽自己那段分分合合的恋爱循环的时候呢，被身边的制作人捕捉到了灵感，于是就有了这一首分手宣言。歌词那种又气又好笑斩钉截铁的态度呢，简直是太有画面感了。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这首歌呢是霉霉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Red 当中的主打单曲，它不仅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分手歌，更是它从乡村小天后正式进军到流行女王宝座的里程碑之作。这首歌标志着她当年开始风格的重大突破，也是首次跟著名的流行制作人Max Martin 来合作，抛弃了以往单纯的乡村风格，融入到了泡泡糖流行乐和电子元素。整首歌的节奏非常轻快，旋律很洗脑，那一种跳跃感让人一听就忍不住想动起来。所以马上听这一首歌，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3岁最好，有人说大5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呢？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的间隔太密。第一个是可以保证第一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到1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2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2年2岁是比较合适的。

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时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当中的《灰姑娘》。

现在时间21:16。继续来听到一首《越长大越孤单》，来自于牛奶咖啡。

着一定要有气度，这不仅仅是涵养，而是一种标识。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呢，为人所看重的第一点呢，就是素质，包括了就是气度。修炼人生，展示自己活着的气度，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继续来分享爱在爱你，来自于邱伟毅。

这个城市总是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外面不像你想的那么好，风雨都要自己挡。愿每个独自走路的你都能够足够坚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旅途愉快》，来自弦子。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分享这首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的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关淑怡，一首深夜港湾。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皱皱的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

少一些恶语重伤，多一份宽容与理解。过去不理解的，以后会理解的，小的时候不理解的，长大了会理解，长大了不理解的，老了会理解。理解别人其实就是理解自己。马上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一首非常温馨甜美的一个对唱情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的聊天当中呢，金莎谈到了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一个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经在脑海当中记录起来了，于是呢，林俊杰就连夜赶制出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过火》，由台湾的著名情歌王子张信哲演唱，是他酝酿特别久、全心投入、力求创新的情歌，有国语和粤语的两个版本。国语的新版呢，是收录在了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

据说人呐、他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那听到这一是非

效的减轻压力，同时还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对于全身的肌肉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这个调速的作用哈。专家呢通过研究发现，游泳半个小时能够消耗大约1000以上的热量，这比平时的一个锻炼方法消耗的脂肪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游泳是一个公认的最科学的减肥方法。一起来听到是萧亚轩的一首励志的一首歌。

奶茶、咖啡与烈酒，如今饮着白开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爱过零食、烧烤和鱼肉，如今倒宁愿自己费时熬一碗花粥。我爱过高山、海浪和河流，而如今只觉得家中最温柔。就像人生，总要等到百种滋味都尝遍，才懂平平淡淡才是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叫做《第一首情歌》。这首歌是由汪苏泷自己作词作曲，收录在了他2012年的专辑《万有引力》当中，是这个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汪苏泷凭借着《万有引力》获得了2012年音乐先锋榜的最佳创作新人奖。

读书的女人能够很少的持续的沉沦悲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读书的女人很少的会去无望的孤独和惆怅，因为书是她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友。读书的女人会比较少的怨天尤人，孤芳自赏，因为书让你牢记你只是沙粒沧海一粟。读书的女人很少的刻毒和卑劣，因为书中的光明日积月累的浸染着节操编辑着皮袍下的笑。

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安而不伤，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接下来分享光良跟曹格所带来的少年。

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来自林采欣，一首就是这样。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么一段日子，面对分手，爱被残忍的抽离，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无法面对。在四年这一首歌里，许海欣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感情，如泣如诉，真就像一坛充满着故事的陈年老酒。接下来分享莫文蔚还有黄品源所带来的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总算我们也爱过》。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都是因为明知故犯，明知道走错了路，回头就行，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但对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即停掉，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光明就在眼前。但你却忘了，选择错了，坚持只会徒增烦恼。来听到这首《失魂记》，来自于李克勤。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0:17。送上这首编故事，来自于林志颖。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磅礴。接下来分享这首《那一夜我喝了酒》，来自于彭佳慧。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关于齐天大圣，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倾诉着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大话西游里，东方人看到的都是素面的禅意，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演绎的是落魄英雄孙悟空为了情义华丽涅槃，而戴拳的悟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汪苏泷《By Two》的有点甜。你的

0: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跟蒋一乔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1: 西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想念你》。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接下来送上马良跟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
1: 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女生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呢，男朋友可以更加的宠她，更加的哄她。其实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基本上大家在很多国产的电视剧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呢，在这个《欢乐颂二》里面的曲筱绡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啊。继续来分享这首《夜》的第七章，来自于周杰伦。

0: 总是会有很多的事情逼迫我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虽然呢一直都很坚强的我们，内心并不想要那么坚强，也不希望呢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一个人独立去扛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呢，总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心里很累，所以有的时候用音乐来放松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浩瀚星海中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送上张信哲的《岁月轻狂》。

其实用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20年都在做电台 DJ， 可是呢未来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位旅行家，也许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会呢写非常非常多的文字，把自己平常爱说变成爱写，所以呢这一直都是我未来的梦想啊。我觉得人生在世，人生苦短，总要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梦想。继续来分享一首怎样，来自于戴佩妮。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男人有泪不轻弹这句话好像从小呢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啊，告诉我们来说呢，越来越长大，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更好的去保护别人，而且呢，如果有苦也往肚子里吞，泪水不可以轻易的在别人的面前来流。可是呢，有一首群星演唱的歌曲《男人的眼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呢，男人也有他脆弱的一面。继续来分享分开旅行，来自于黄立行和刘若英。

圈总是不乏呢娱乐圈的恋人，就比如说最近呢，大家在八卦新闻当中呢，都在看这个谢娜还有呢就是张杰的恋情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可是你会发现在很多音乐里都是原本的情侣，现在早就已经分道扬镳。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陈诗慧，名字叫做《欠你的幸福》。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1:44。送上这首《我绝对不说我爱你》，来自于许茹芸。

以前呢看偶像剧的时候会觉得里面有一些鸡汤的语言说的还蛮好，比如说曾经有一部叫《蔷薇之恋》，然后这部偶像剧当中呢，这个 SHE 当中的这个 Ella 曾经说过一句话，单恋是人类唯一的一种情感，动物是不可能单恋的，因为单恋其实就是暗恋，然后是一个人爱着对方，对方可能并不知情或者并不爱他。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青春时间的想法其实是蛮幼稚的，因为呢爱绝对应该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一生爱你一个》。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每一天呢，其实我们选择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影响到我们一天。如果说我们选择忙碌，也许你没有时间情绪化。如果说呢，我们选择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今天完成，也许呢，你不会带着一种压力来过到明天。而且呢，也许我们选择每天都开心的笑，或许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糟糕。继续来送上巫启贤所带来的《人生如梦》。

有一些事情它已经逝去，尽管我们可能还没有死心，可是它真的就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当有一天你已经明白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也许心里会有些失落，但是也会呢好好的抖擞精神，因为未来还需要我们再出发。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刘德华真正让他可以说作为一位流行天王，他最开始呢成为他的成名作的歌，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一首。虽然这首歌

英文当中所谓的 soul mate 啊，也就是呢，在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心灵伴侣的意思。说两个人非常的默契，两个人互相懂得对方，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也能够知道对方的心思。可是呢，你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soul mate 在茫茫人海当中是如此的难寻。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当你老了》。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些东西如果等不到那就放弃吧，那唱一首歌，然后呢其实在歌词以及呢情绪宣泄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态度。虽然我们很容易呢会软弱，很容易是很难去坚持一件事情，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实在是没有结果，你的坚持或者说你的软弱其实达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空间。继续来送上这首好想你，来自于朱主爱。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 KTV 并不是单纯唱歌的地方。很多人呢去 KTV， 有些人是喜欢唱歌，有些人呢是喜欢交朋友，有些人喜欢喝酒。所以呢，当这些事物呢都溶解在了一个 KTV 的包厢当中，或许呢你也会发现说呢 KTV 是很具有吸引力。所以呢，如果说歌曲所爱啊，如果你喜欢唱歌可以去 KTV， 如果说你想交朋友也可以去 KTV， 喜欢喝酒的朋友也可以待在 KTV。 有一些歌手以及创作人很喜欢的给自己的这个歌名来听得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王菲就是典型的代表，有一张专辑啊，天空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送上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每天可能你都会觉得工作非常的忙碌，那自打你起床，然后呢洗漱完了之后就要奔赴到工作的岗位，然后一天呢可以说长达8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你都需要为工作来付出你所有的精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打起精神来是最重要的事情。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你是答案。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原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接下来听到丢铜板，来自于王心凌。

上一个人容易，等平淡了之后还是要坚守那样一份诺言就不容易了。爱从来都不是迎合，吵不散骂不走才算是真爱。其实真爱一个人，你会陷入情不自禁的漩涡中，他让你哭泣，让你失望，尽管是这样，他站在那里，你还是会走过去牵他的手，不由自主。经典旋律继续在耳边陪伴，听到伍思凯《最爱是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听到王铮亮所带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喜欢阅读，但是我更喜欢静读。一个人在静读中能够默默的精读，似乎就是走进了文本之中，和作者在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在诠释中寻找知音，在品味中洞察世俗，在领悟中感恩人情，在交流中分享快乐，岂不是人生最如意的事情吗？接下来送上郁可唯所带来的暖心。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适度的拒绝才是对自己人生最大的负责。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喜欢充当烂好人的角色，以为不拒绝就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好感，殊不知不懂拒绝有的时候会像一剂舒缓的慢性毒药，也许会在某一时刻发挥全部的药力摧毁我们。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接下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情歌，不会让你后悔。

走在路上，左边是繁华喧闹，右边是流光溢彩，前边是车水马龙，后边不知道后边会出现什么，因为我从不回头。时间从指缝中溜走，你能够把它抓紧吗？索性不顾一切的往前吧，不必后悔昨天的种种，只为今天和明天会有更好的未来。耳边这首情歌来自郭靖，不药而愈。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青春很短暂，眨眼之间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青涩、迷茫、初恋、考试，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而每一次更像是一次练胆的机会，结果并不能够决定未来成败，只是对于现阶段的一种界定。对唱的歌曲实在有太多太多，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一直都是我的最爱，因为非常的接地气，从第一句的歌词开始就是那么的亲切。来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非常甜蜜的小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年心中都有一个人挥之不去，即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听到一首歌，看到某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好像爱情永远都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接下来送上一首甜蜜约定，来自于乔恩还有黄旭荣。

0: 夜晚也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4:16，
2: 我一腔真心。
1: 相思无用这首歌收录在郑中基的第二张专辑《别爱我》当中，这首歌曾经是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保留自己一个很开阔的心灵空间，一份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独只有在这样一个心灵空间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你生命的果实来品尝。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你的内心将是简单的填满。又是一首情歌，梁静茹的 Let's Fall in Love。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如果可以和相爱的人牵手漫步，在找不到之前就学会自己欣赏风景，很久很久之后给他讲起来，没有你的岁月里我也是美好的自己。但当有一天你找到他，就挽起你蓄了好久的长发，做最美丽的公主。好的，音乐继续陪伴你，听到张简《回旋梯》。

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是抓不住的。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准备却是不一样的。不要羡慕那些总是能够撞到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遇上很好的运气。继续带你聆听老歌，李泉的这首《月光曲》。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的几分钟，继续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一首《蜘蛛》。这首歌林志炫唱得非常的婉转动听，轻而易。

听说从目光中我们就可以判认出相爱的人，可是从目光中我们能不能判认出相守一生的人呢？走曾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爱曾经爱过的人，却再也不提起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大家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接下来听到这首《错的人》，来自于萧亚轩。

0: 孙燕姿，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个人一路走来，并非上天不公平，并非资质有多差，而最致命的是没有毅力。请每个朋友都不要再迷茫，不要再停步不前。不管你在做什么，要做什么，一旦开始就要坚持下去，你始终会成为那个无与伦比的自己。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很多莫名的痛苦，只有坚持和珍惜彼此，两个人才能够厮守到老。而接下来这首歌所要表达的，也正是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浓郁的相守的情感。来分享陈慧琳《两个人》。

我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送上张信哲的残念。

其实人活于世，亲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里，父母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依靠。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惧怕父母的管教，长大了我们又唏嘘父母的不明白，只是这种和谐的亲子关系一直都是人的内心最为安定的保障。来听到这首黄莺莺的老歌《晴雪》。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世界上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时，偶尔会和你打架，偶尔会和你斗嘴，他会到总会抢你的点心，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但是也总是爱护你比谁都多，你们有着最亲密的关系，这个人叫手足。接下来分享孔令奇和刘若英还有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这世间所有的好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失望时，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贫穷，而是看不到希望。当一个人学会独立，适应独立时，就是不再需要。爱是需要和被需要，所以一段幸福的恋情往往都是需要好好的去经营的。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送上这首年纪大了一点，来自于陶晶莹《

每一段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它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它。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一颗不变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女人穿上高跟鞋确实很显气质，但你知道高跟鞋是怎么来的吗？告诉你，就是国外的一位富商，很有钱，可是就是因为太有钱了，工作特别忙，时常要出差，可是他却有着一个特别漂亮的妻子，他就希望这妻子不要到处乱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要不然的话迟早会出事儿。他就找来了一位鞋匠，哎，给这老婆呢做了一双特别难穿的鞋子，穿上去很累，他就希望这老婆穿上去之后呢就不要到处乱跑了。结果没想到的就是，他老婆穿上去之后觉得，哎呦，气质一下被凸显出来了，特别好看，结果呢就到处招摇，到处炫耀，没想到这种鞋子还真的流传开来了。而这种鞋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女人所穿的高跟鞋。

在这样的一个到处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成功鸡汤和心灵鸡汤的时代，我们其实现在好像唯一能够接受的关于情感的方式也就只剩下音乐了。不过今天嘉伦倒还真的希望跟你分享一点点成功鸡汤。成功需要一些素质，用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可以帮助你建立人际关系。锻炼自己表达技能的关键就是勇敢去说，尝试和陌生人对话，和火车邻座的人搭讪，和那些你需要鼓起勇气才能和他们对话的人唠几句，这样可以逼着你将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陪你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曹方带来的《遇见我》。

现在的节日，我觉得所有的节日都可以统称为一种节日，叫做消费节。情人节疯狂的买巧克力，像这个中秋节呢疯狂的买月饼，端午节呢疯狂的吃粽子。而对于我们来说，端午节后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情人节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能真正不会去在意它，或者你会说，每天工作这么忙，只是图一个乐呵，谁会在意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化深层的含义呢？但是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一种节日，真正的有意义吗？这个现在的所谓的光棍节，好像也变成了打折的一个旺季啊。当你买完了那些东西之后，放在家里，你有没有想过，能够真正让你去用的又有多少？分享一首《挚爱》，来自于鹿晗。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嘉伦要来提醒你，一定要有一些公德心。比如说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个东西特别红，就是微信朋友圈26条礼仪规范，你有没有看一下？其实咱们的朋友圈大多数还都是认识的人，虽然是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但是呢，咱们的一言一行也都代表着自己。然后像这个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一个新规范呢，当然了，是属于一种倡议性的啊，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他说一天三餐最多晒一餐，但最好不要晚上晒。然后自拍照 PS 的程度呢，最好不要超过50%。发代购信息应该给朋友发红包来补偿。然后每周转发心灵鸡汤不要超过3篇。点赞要礼尚往来，你要给我点，我要给你点。然后避免用单纯的笑脸来表情。然后呢，要说小宝宝你好可爱哦。哎，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开玩笑的状态。但是嘉伦要来提醒你，朋友圈呢要细心经营。但是别人发的有些时候晒的是幸福，可是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有自己知道啊。爱情就好像是龙卷风一样，来势汹汹，确实来的时候如此之猛烈，所以有些人呢会天旋地转，头晕目眩。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听的歌曲呢可能会更加的实在一点，讲述的呢也会更贴近于生活。比如说有很多的道理是需要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懂的。男人欣赏名表是因为知道点滴时间的价值，而女人收藏珠宝是懂得了时间沉淀下来的那些点点奢华。男人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增值，而女人则在乎保值。这也或许就是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组合在一起，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一个负责增值，一个负责保值。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分享王心凌的《想和你》。

其实咱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对？哪怕你的生命才仅仅是十几年的时间，或者你的生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是那个故事的亲历者，只有你才能够解读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生活，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一切了。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苦中作乐，没有智慧的人哪怕今天吃的是馒头，明天终于吃到了鲍鱼，他也会想着鱼翅呢。当他吃到鱼翅的时候，他就会想着别的东西了。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懂得他欣赏当下的时候，吃馒头的时候就乐于品尝馒头的味道，吃鲍鱼的时候就乐于品尝它的味道，就是这样的。现在乐于品尝这首歌的味道吧，继续来送上这首《素贞》，来自于后弦。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说到我们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东西哈，比如说朋友圈，如果你想要看到自己之前发的东西的话，就一直不停地要往下翻。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发东西的人的话，那我觉得微博有一点好，它有一个搜索功能，就是输入关键词，它可以把当时你的那个状态就是突然就呈现在你的面前，那种冲击感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吧。我们来听到欧德阳的上弦月2003。

美女，当然还有一些颜值非常高或者是很可爱的小宠物们。最近呢一直在 ins 上圈粉35万的小猫猫就红遍了很多人的社交圈，然后它的眼睛真的非常的大，有人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猫的眼睛，让人看到就忍不住想要去揉揉它，所以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个小猫的账号，它的名字叫 Hana，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继续来送上刘惜君的恋风恋歌。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馨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九月六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

0: 隔一段时间呢，大家的朋友圈就会被一波表情包给刷屏。那最新的表情包呢是什么？是一个叫做皮皮虾的东西。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懂这个皮皮虾我们走吧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梗，但是呢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用这个表情包，就是也情不自禁的跟着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知道它是怎么来源的，然后是一个什么故事，你可以来告诉我一下，给我科普一下。
1: 分享张志成的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多年来呢，人类都在为自己能够飞上天空做出着很多的努力。那有一些极限运动者，他们也自称为自己是鸟人，他们就是带着自己安装的一些滑翔伞啊，或者是一些装备，它能够短暂的在天空中实行飞行，但是我们可能在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一个 bird， 成为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在天空当中飞翔，但是我们还是有一颗向往飞翔的心。阿牛的这首《再见》开始，孙燕姿不也唱了一首《再也不见》吗？关于再见，到底是再也不见了呢，还

呢，我们要说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哈，就是有一个来自英国的老奶奶，在她古稀之年呢，背井离乡，在成都的街头开了一家小店，她让600多个贫困家庭的手工艺人都有了活下去的奔头。这位老奶奶叫做 Rachel， 她大学没毕业就成为了一名医生，跑到尼泊尔偏远的山区医院实习，后来她下定决心离开祖国，然后去到喜马拉雅山脉去帮助沿线的贫困国家，后来呢，兜兜转转，她来到了成都，因为她要帮助这个贫困山区很多的这些手工艺人，帮他们卖东西，所以她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在成都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来帮他们做销售。那同时呢，她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但是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喊过苦，喊过累，也没有抱怨过什么，而是就是真的用自己一颗善心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情。接下来听到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7:45。继续要给大家听到的是梁静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我们都知道歌曲呢它是有情绪的，然后更加一个很普世的知识就是颜色也是有情绪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吧。所以在广告学当中，什么样的商品它用什么样的颜色来表达可以更加好的促进它的销售，这是一门很大的学科跟学问。那其实很普遍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卡通人物动画片里面的角色他们都是黄色的，因为这个样子呢能够更加容易的被大家所记住，它的这个吸引力更加的强。分享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